嗨，你好，我是李松，这里是 Asia Touch Music。 被称作男巫的 Jason Mraz， 他在之前的一部 MV 当中呢是手持扫把的形象出现，得了这样的一个昵称哈。最近呢他的新专辑即将也要发行了，这张专辑呢是以他奶奶的这个对歌曲的喜好来做的收录，其中就翻唱了一首福音歌曲，这首歌名叫做 His Eye Is on the Sparrow。 这首歌可以讲它的版本温柔的像一场轻声的抚慰，它标志性的清新的嗓音松弛又干净，没有华丽的炫技，只用细腻柔和的唱腔把这首充满信仰跟慰藉的歌曲演绎得格外动人。那么编曲呢可以说是简约轻柔，吉他伴奏干净纯粹，衬托出人生的温柔跟真诚，每一句都缓缓流淌，带着平静的力量，唱出那一种被守护被关怀的安全感。他演唱的松弛自然，情绪真挚内敛，既有治愈感又带着淡淡的诗意，整首歌可以说是安静又治愈，在舒缓的旋律当中传递出希望跟安宁的感觉，听完之后可以让整个心情变得非常平静更充满着力量。所以来听这首歌，我们有请 Jason Mraz 送来 His Eye Is on the Sparrow。 我是李松，这里是 Asia Touch Music。

0: 资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有时候歌手的合作呢，如果产生了之前非常棒的成绩之后呢，就会萌发或者说促成他们的再次合作。接下来时间在 H Touch Music 里从跟各位来分享这首歌，是来自 Morgan Wallen 跟 Post Malone 的单曲，叫做 I Ain't Coming Back。这首歌是一首充满了乡村摇滚风格的歌曲，用坦率的歌词和两位歌手的化学反应而被大家所关注。这首歌在 Morgan Wallen 在2025年发行的专辑 I'm the Problem 当中的第27首歌，也是他们继大热单曲 I Had Some Help 之后呢 Morgan Wallen 跟 Post Malone 的第二次合作。歌曲融合了乡村摇滚和流行元素，延续了 Morgan Wallen 标志性的乡村流行风格。那么作为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呢，在发行之后取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曾经以12万张的首周销量稳居到了 Billboard 200专辑榜的冠军。这首歌被乐评人认为是专辑当中的一首上乘作品，两位歌手的合作也为整个这首歌带来了不少的流量。所以请到就是 Morgan Wallen featuring Post Malone 带来 I Ain't Coming Back 在 H Touch Music。

9月6号，好好星球厂牌3周年好好派对广州专场演出即将在音乐唐人馆开演。王新宇、上官喜爱、傅如乔、勾雪莹、夏言、莫瑶、张玉、凯瑟喵、刘立民、薛明媛，10位厂牌成员同台庆生，超美好的女子曲项舞台即将惊喜解锁，期待在现场和你一起狂欢。9月6号，好好星球，好好派对，我们在现场等你。Asia FM.

George Lai 带来的一首歌叫做 Little Bit， 那我觉得听起来有点像这种怎么讲，叫印度风的感觉哈。继续在音乐当中回到今天的 H Touch Music， 我还是李松。以下时间是来自 The Chainsmokers 跟 Coldplay 带来的 Something Just Like This。这首歌是美国电子音乐组合 The Chainsmokers 烟鬼跟英国的流行摇滚乐队 Coldplay 酷玩合作的一首全球热门单曲。这首歌把烟鬼组合的标志性电子节拍跟酷玩乐队主唱Chris Martin 的那种温暖而又富有感染力的嗓音相互结合，成为了一首跨越流派的经典之作。 Something Just Like This 这首歌完美的融合了电子舞曲跟另类摇滚的元素，那歌曲以一段简洁而富有辨识度的吉他来重复的开场，带有鲜明的酷玩风格。随着歌曲的推进呢，烟鬼组合标志性的电音节拍跟合成器音色逐渐加入，营造出层层递进的一种张力。而 Chris Martin 的演唱呢，贯穿始终，他温暖而又真诚的声线为歌曲注入了强大的情感力量，那么在动感的节奏当中也不失治愈的感觉。所以今天就来分享这一首并不算新的歌曲了，有请 The Chainsmokers featuring Coldplay 带来 Something Just Like This。

0: 资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欢迎回来，这里是 Asia Talk Music， 我还是李松。以下是来自流行歌手，来自美国的 Nick Jonas 送来的 The Differences。 这首歌收录在他的第三张个人录音室专辑 Last Year Was Complicated 当中，也是展现了 Nick Jonas 成熟性感的音乐风格，歌词也充满了自信哈。这首歌整个的节奏感很强烈， Nick Jonas 在歌曲当中运用他标志性非常清澈的高音，唱出了在爱情当中的自信跟掌控。这张专辑 Last Year Was Complicated 是 Nick Jonas 单飞之后非常重要的一张专辑，标志着他从迪士尼的偶像成长到了流行歌手的一个成功的转型。这张专辑的制作阵容是非常豪华的，包括了 Max Martin 等非常多的顶级的制作人。专辑中还诞生了另外的大热单曲，像 Close 也是同样非常值得来听的。相信如果你想感受Nick Jonas 那种介于男孩跟男人之间的独特魅力这首歌是绝对的首选，所以来听这一首，有请 Nick Jonas 送来 The Differences 在 Asia Touch Music。

0: 困难的事都能迎刃而解的。大家好，我是王心凌，现在是早上九点。
1: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0: 现在是上午10点钟，生活的路上有你有我，有永远精彩的音乐陪伴大家。
1: Asian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n FM， 越听越青春。

HFM Asian New Music， 我是 Max 雨橙。一周终于来到周五了，这一个小时流行新歌还有热门单曲呢，陪你倒计时到周末。你准备好周末狂欢还是在家宅着然后充电呢？马上到抖音、小红书、微博公众号搜索 HFM 亚洲音乐台来留言你的选择了。我们来看看哪一派更热闹。好了，先送上这首歌，有的是 Molly Elizabeth。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今天带来 Ariana Grande 的歌曲 Petal。 这一次 Ariana 说得很直接了，这张专辑呢来自她比较少让大家看到的一面，甚至可以说是没有过滤的愤怒。以前写的歌词呢，她常常会把一些太直接的话改得温柔一点，但这一次她决定不改了。感觉这一次的 Ariana Grande 呢好像真的不太想客气，接下来一起来听听 Petal。

Yo， 我是 Max 雨橙，接下来有 Somber 的 My Body Isn't Ready。 这首歌其实延续了他和歌迷之间很特别的连接，之前他在纽约为首张专辑 I Barely Know Her 举办免费演出，现场甚至让 Canal Street 附近呢聚集了大量观众，从建筑物窗户和消防梯观看表演，那这样的现场能量真的很特别。来听听这首 My Body Isn't Ready。

大家好，我是 Max 雨橙，现在准备好了 Justin Bieber 的作品。最近他的音乐在流媒体还有电台之间呈现出不同的节奏，一边是旧歌回流，一边是新作品继续推进，让整个曲库处在同时被激活的状态。那你觉得现在的热门呢，是被谁定义的呢？是电台还是听众们呢？我们来听听

大家好，我是 Max 玉成。如果你喜欢 Steve Lacy 过去那一种很难定义的音乐风格，那 Oh Yeah 这张专辑呢，应该会让你更惊喜的。这张专辑把另类流行 R&B 电子还有吉他的这个质感巧妙融合在一起，既有合成器的未来感，也有保留了现场乐器的温度。Steve Lacy 呢，就是再次证明了他还是那个最有自我风格的音乐人。接下来一起来听。

Asia FM Asia New Music， 由我 Max 旅程在这里。今天的音乐旅程就到此结束了，希望这一个小时的新歌呢能够让你满血，然后呢期待周末的。你可以通过网易云音乐、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等平台呢回听我们的节目。这首歌礼物的是 Katy Perry 的 Watch It Burn， 节目就要颁给下一个时段了，精彩继续，我们下周再见。

0: 现在是中午11点咯，听听好音乐，放松一下吧。我是彭佳慧。Asia FM。
1: 越听越青春。
2: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3: Asia FM。
1: 不止好音乐。
3: Chengdu。

场乐园的废弃胶卷送给男友当皮带，用电影院的字幕机宣告自己刚上映的新恋情，去 New Arrival 货架上翻阅下一季的流行宣言，依电影配乐更换菜单和客厅的布景，把自己的照片放大做成电影海报，集结流行、电影、美食、服饰、文艺的新生活片场，完全时尚手册，全面通告中。

0: 放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1: 这里是
0: Asia FM，
1: Turn to
0: 越听越青春。

0: 中午十二点咯，在这里为您准备了丰盛的音乐午餐，请慢慢享用吧。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
3: Asia FM
2: 成都
3: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1: Asia

曾伴我们岁月轻狂。哦姐姐，因为倾听所以感动，因为经典所以传颂。一首歌，一个人，让我们在回忆的歌声中寻找当年的梦想。一人一首成名曲，聆听你我的感动。 Asia FM， 你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96.5， 音乐在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在继续。九月听到的歌曲来自王子安，一首《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

家有什么东西是会让你一直上瘾戒不掉的。有人说抽烟，还有人说嚼槟榔。对啊，这两个东西呢对身体都是不太好的，所以大家如果真心想要戒掉的话呢，还是可以长期的坚持一下。但有一些人呢就是对爱情戒不掉，他希望一直有爱情能够围绕在自己的身边。听到庾澄庆他的演唱。

无聊的时候呢，我建议你去尝试一些平常不敢做的事情。对我来说，做饭其实是一个比较难以尝试的事情，因为我很怕油烟。所以呢，当我有一天无聊的时候，我就随便打开一个食谱，我觉得我可能做不到，但是呢，就按照上面的步骤去买食材，然后去做。最后居然有那么一个样子出来，虽然很难吃，不过这也打发了很多无聊的时光。送上谭嘉怡的小幸运。

经典，所以传颂。一首歌，一个人，让我们在回忆的歌声中寻找当年的梦想。一人一首成名曲，聆听你我的感动。 Asia FM，希望今天的音乐能够继续给大家带来好心情，这里依旧是

我想每一个人这一生大多都会经历几段爱情吧，但是也不排除有的人一初恋马上就结婚了哈。但是普通人中间大多都会经历几段这样的爱情，他们有的可能会让你刻骨铭心，有的会让你不堪回首，但是我相信当下一次爱情再来的时候，你还是会张开双臂去勇敢地迎接它。接下来为大家推荐到的这首歌来自阿牛的《裙摆摇摇》。

对于这一些每天风里来雨里去的送快递送外卖的行业的朋友们，大家可以多一份互相的尊重，还有多一份互相的谅解，可以让这个社会变得更加的和谐跟美好。继续来听到那英的这首《放手》。

0: 现在是中午1点钟，伴随着美妙的音乐午休，是个不错的享受哦。欢迎继续收听以下的节目。大家好，我是彭佳慧。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3: 听
1: 越青春。

0: 下午两点钟来点好音乐，调整一下心情。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3: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不止好音乐
1: ，Chengdu。

你锁定的是 FM 96.5，希望每天的好音乐都能够为你的生活增添色彩。继续来分享一首《傻瓜》，来自于曾沛慈。

神话就神话吧，加上美丽这个形容词，总会觉得特别的虚幻。你看古希腊的神话，有好故事也有坏故事，神和人有相似的缺点，而人往往能战胜神力，所以即使是失恋了，也有勇气面对并大声唱出来，这才叫听了

那现在时间是14:17。我任由细腻娓娓道来，有另一番味道。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一首歌都有着特别的意义，也成为了不少人疗伤之作。也许恋人离去已经无法挽回，但至少留下记忆还能回。

我一直相信一句话，一个女人幸福还是不幸福，其实都写在脸上。岁月会在一个人身上生长出枝桠，生出纹理，也会给她一张独一无二的脸。你的脸上有你走过的路，你看过的风景，你爱过的人和被爱的感觉。而不管男女，都希望对方能好好的爱自己。继续来送上锦绣二重唱所带来的《爱到夏天》。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越听
0: 越青春。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 96.5。今天的歌单里面有没有符合你心情的那一首歌呢？把它找出来吧。继续来送上不期而遇，来自于刘惜君。

来看到时间来到了14:45。分享一首唱给他听，来自于石头。

付出了那么多，可他也从来没有回报我们以安详。这好像每个二十几岁的年轻女孩子都要有一个说出来像那么回事的梦想，否则显得我们头脑空空。据说这个阶段的梦想是从学校出来进入婚姻前一个很好的过渡。送上邓紫棋的《喜欢你》。

0: 实很简单，来点音乐就 OK 啦。大家好，我是阿妹张惠妹，现在是下午3点。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Asia FM，Come
2: to

是 FM 96.5。那我继续用音乐大使的身份来给大家推荐更多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在当中来找到你喜欢听到的那一首。他的情歌简单又明了，唱得人尽皆知，每一句都是经典。有人说这是一种俗，但是我却觉得他们没有听出歌曲背后的激情和天真。

仔细想来，无论是跟恋人、朋友，还是父母和兄弟姐妹，无论相处的时光是长是短，走进我们生命的时候，都带着善意和欣赏。这感情沉甸甸的，初衷都是希望你更好。也愿我们初心不改，各自努力，彼此都成为各自生命里最美好的风景。接下来分享佳佳所带来的尘埃。

现在已经是15:16。在全世界都大迁徙的时代，回不去的地方是家乡，成为了城市里彼此相视一笑的感叹。于是即使是唱着家乡多么美丽，也在这城市成为了

感情，我们在渴望被爱的同时，却又恐惧束缚，想要拥有自由。一个人怎么只爱一个人，似乎违反了人的天性与本能。很多人都得了爱情强迫症，于是男生女生永远在不同的天平上对弈着，被捆绑在一方，而灵魂却能在另一个天空得到慰藉。送上郑中基所带来

0: 享受午后的轻松音乐，摆出慵懒的休闲姿态。
1: Slow rhythm life，
0: 放慢生活节奏，
2: 放慢节奏。
0: 现在
3: Asia FM，
1: Asia Afternoon Music。
0: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是 FM 96.5，继续让我们在电波当中通过音乐和自己好好的说说话。对于女人来说，被爱很重要，但能通过不被爱来学会爱自己，拥抱少女心，只有勇敢的女人

更用灵魂发声的歌手。作为一个歌手，他的歌曲带给别人的却不仅仅是旋律和文字的简单堆积，他的歌带来的是一种心灵的震撼，一种灵魂的升华，更多的是对生命和现实的一种反思，是一种听得见生命故事画面的声音。

时间，现在是15:46。为你送上蔡健雅《流星拳》。

知道你会不会偶尔有和我一样的感受，走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会突然觉得自己很孤独，别人都是成群结队，你却一个人默不作声。我们的人生是一个慢慢受顿的过程，你会发现有很多苦和累是不能和父母说的，只能自己隐忍和承受。你会发现就算你有数不清的朋友，有些事情也还是要你一个人扛，然后当作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继续来分享难念的经，来自于周

0: 管你心情好还是不好，听音乐让你随时都可以找到情绪的出口。现在时间下午四点，我是张靓颖。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Turn to
1: 越听越青春。

0: 音乐尽在 FM96.5。
1: 享受午后的轻松音乐，摆出慵懒的胸型姿态。
2: Slow rhythm life，
1: 放慢生活节奏，
3: 放慢节奏。
1: 现在
4: Asia FM，Asia
2: Afternoon Music。

0: 天的计划吧。大家好，我是阿妹张惠妹，现在是傍晚五点。
1: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2: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不止好音乐。
2: Chengdu。

Asia FM Asia New Music， 我是 Max 雨橙。一周终于来到周五了，这一个小时的流行新歌还有热门单曲呢，陪你倒计时到周末。你准备好周末狂欢还是在家宅着然后充电呢？马上到抖音、小红书、微博公众号搜索 Asia FM 亚洲音乐台来留言你的选择了。我们来看看哪一派更热闹。好了，先送上这一首歌，有的是 Molly Elizabeth 的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今天带来 Ariana Grande 的歌曲 Petal。 这一次 Ariana 说得很直接了，这张专辑呢来自她比较少让大家看到的一面，甚至可以说是没有过滤的愤怒。以前写的歌词呢，她常常会把一些太直接的话改得温柔一点，但这一次她决定不改了。感觉这一次的 Ariana Grande 呢好像真的不太想客气，接下来一起来听听 Petal。

Yo， 我是 Max 雨橙，接下来有 Somber 的 My Body Isn't Ready。 这首歌其实延续了他和歌迷之间很特别的连接。之前他在纽约为首张专辑 I Barely Know Her 举办免费演出，现场甚至让 Canal Street 附近呢聚集了大量观众，从建筑物窗户和消防梯观看表演。那这样的现场能量真的很特别，来听听这首 My Body Isn't Ready。

家好，我是 Max 雨橙，现在准备好了 Justin Bieber 的作品。最近他的音乐在流媒体还有电台之间呈现出不同的节奏，一边是旧歌回流，一边是新作品继续推进，让整个曲库处在同时被激活的状态。那你觉得现在的热门呢，是被谁定义的呢？是电台还是听众们呢？我们来听听 Justin Bieber。

现在时间是7:24。生命是一个叠加和积累的过程，并不在于一时一刻一成一池的得到。哪怕说你天资过人，只要是停止了学习的脚步，最终也是难免。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Chengdu
1: 越听越青春。

Swift 的 I Knew It, I Knew You 这首歌收录在《玩具总动员5》电影原声带里面，也让很多人开始回忆起自己成长过程中陪伴自己的动画作品。那我来问你，有没有哪一部动画电影呢，到现在重看还是会被感动到的呢？好了，一起来听听 Taylor Swift 的 I Knew It, I Knew You。

大家好，我是 Max 玉成。如果你喜欢 Steve Lacy 过去那一种很难定义的音乐风格，那 Oh Yeah 这张专辑呢，应该会让你更惊喜的。这张专辑把另类流行、R&B、电子还有吉他的这个质感巧妙融合在一起，既有合成器的未来感，也有保留了现场乐器的温度。Steve Lacy 呢，就是再次证明了他还是那个最有自我风格的音乐人。接下来一起来听。

Asia FM Asia New Music， 有我 Max 玉成在这里。今天的音乐旅程就到此结束了，希望这一个小时的新歌呢能够让你满血，然后呢期待周末的。你可以通过网易云音乐、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等平台呢回听我们的节目。这首歌礼物的是 Katy Perry 的 Watch It Burn， 节目交班给下一个时段了，精彩继续，我们下周再见。

时间来到了7:56。马上听到的是 Tom's Feelings 这首 Bella Ciao。

0: 傍晚六点啦，让好音乐陪你一起回家吧。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 Asia FM
2: Turn to

间，欢迎你继续将频率锁定在 FM96.5。今天的歌单里面有没有符合你心情的那一首歌呢？把它找出来了。来听到这首《炫耀》，来自于陈洁仪。

成熟不是人性的变老，是泪在打转还能微笑。走得最急的都是最美的风景，伤得最深的也是那些最真的感情。收拾起心情继续走吧，错过花你将收获雨，错过雨你会遇到彩虹。

在爱情里，每个人都是傻子，我们会愿意为了对方而付出，做出了很多疯狂还有甜蜜的事情。而为你写诗这件事情呢，在现代讲求快速和数字化的时代里面，看似不可能，而其实又是存在于各处。一封温馨的简讯，一则关心对方的离线讯息，还有在部落格上面写上对方的这种名字的感觉，其实都是一首诗，一首为了爱而疯狂的情诗。听到这首《只有爱情知道》，来自于何成明。

现在时间是18:45。再不说话，因为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到的是陈奕迅带来的《让我留在你身边》。

只有你在工作堆积如山的时候，你才可能享受到闲暇。当你没有事儿可做的时候，空闲就变得没有一点意义了，因为空闲就是你的工作，而且是最耗人的工作。闲懒和稳一样，当它被盗走了之后，它的味道才是甜的。这首歌叫做卢凯的姑娘。

0: 正赶着去约会吗？小心，别开快车，安全第一哦。大家好，我是阿妹张惠妹，现在是晚上七点。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1: 这里是
0: Asia FM，
1: Turn to
0: 越听越青春。

0: 资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嗨，你好，我是李松，这里是 Asia Touch Music。 被称作男巫的 Jason Mraz， 他在之前的一部 MV 当中呢是手持扫把的形象出现，得了这样的一个昵称哈。最近呢他的新专辑即将也要发行了，这张专辑呢是以他奶奶的这个对歌曲的喜好来做的收录，其中就翻唱了一首福音歌曲，这首歌名叫做 His Eye Is On The Sparrow。 这首歌可以讲它的版本温柔的像一场轻声的抚慰，它标志性的清新的嗓音松弛又干净，没有华丽的炫技，只用细腻柔和的唱腔把这首充满信仰跟慰藉的歌曲演绎得格外动人。那么编曲呢可以说是简约轻柔，吉他伴奏干净纯粹，衬托出人声的温柔跟真诚，每一句都缓缓流淌，带着平静的力量，唱出那一种被守护被关怀的安全感。他演唱的松弛自然，情绪真挚内敛，既有治愈感又带着淡淡的诗意，整首歌可以说是安静又治愈，在舒缓的旋律当中传递出希望跟安宁的感觉，听完之后可以让整个心情变得非常平静更充满着力量。所以来听这首歌，我们有请 Jason Mraz 送来 His Eye Is On The Sparrow。 我是李松，这里是 Asia Touch Music。

0: 资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有时候歌手的合作呢，如果产生了之前非常棒的成绩之后呢，就会萌发或者说促成他们的再次合作。接下来时间在 H Touch Music 里从跟各位来分享这首歌，是来自 Morgan Wallen 跟 Post Malone 的单曲，叫做 I Ain't Coming Back。这首歌是一首充满了乡村摇滚风格的歌曲，用坦率的歌词和两位歌手的化学反应而被大家所关注。这首歌在 Morgan Wallen 在2025年发行的专辑 I'm the Problem 当中的第27首歌，也是他们继大热单曲 I Had Some Help 之后呢 Morgan Wallen 跟 Post Malone 的第二次合作。歌曲融合了乡村摇滚和流行元素，延续了 Morgan Wallen 标志性的乡村流行风格。那么作为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呢，在发行之后取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曾经以12万张的首周销量稳居到了 Billboard 200专辑榜的冠军。这首歌被乐评人认为是专辑当中的一首上乘作品，两位歌手的合作也为整个这首歌带来了不少的流量。所以请到就是 Morgan Wallen featuring Post Malone 带来 I Ain't Coming Back 在 H Touch Music。

9月6号，好好星球厂牌3周年好好派对广州专场演出即将在音乐唐人馆开演。王新宇、上官喜爱、傅如乔、勾雪莹、夏言、莫瑶、张玉、凯瑟喵、刘立民、薛明媛10位厂牌成员同台庆生，超美好的女子群像舞台即将惊喜解锁，期待在现场和你一起狂欢。9月6号，好好星球，好好派对，我们在现场等你。Asia FM。

0: 资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刚刚那首歌是来自 Nelly featuring Florida Georgia Line 带来的一首歌叫做 Little Bit， 那我觉得听起来有点像这种怎么讲叫印度风的感觉哈。其实在音乐当中回到今天的 H Touch Music， 我还是李松，以下时间是来自 The Chainsmokers 跟 Coldplay 带来的 Something Just Like This。 这首歌是美国电子音乐组合 The Chainsmokers 烟鬼跟英国的流行摇滚乐队 Coldplay 酷玩合作的一首全球热门单曲。这首歌把烟鬼组合的标志性电子节拍跟酷玩乐队主唱Chris Martin 的那种温暖而又富有感染力的嗓音相互结合，成为了一首跨越流派的经典之作。 Something Just Like This 这首歌完美的融合了电子舞曲跟另类摇滚的元素，那歌曲以一段简洁而富有辨识度的吉他来重复的开场，带有鲜明的酷玩风格。随着歌曲的推进呢，烟鬼组合标志性的电音节拍跟合成器音色逐渐加入，营造出层层递进的一种张力。而 Chris Martin 的演唱呢贯穿始终，他温暖而又真诚的声线为歌曲注入了强大的情感力量，那么在动感的节奏当中也不失治愈的感觉。所以今天就来分享这一首并不算新的歌曲了，有请 The Chainsmokers featuring Coldplay 带来 Something Just Like This。

0: 资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欢迎回来，这里是 Asia Culture Music， 我还是李松。以下是来自流行歌手，来自美国的 Nick Jonas 送来的 The Differences。 这首歌收录在他的第三张个人录音室专辑 Last Year Was Complicated 当中，也是展现了 Nick Jonas 成熟性感的音乐风格，歌词也充满了自信哈。这首歌整个的节奏感很强烈， Nick Jonas 在歌曲当中运用他标志性非常清澈的高音，唱出了在爱情当中的自信跟掌控。这张专辑 Last Year Was Complicated 是 Nick Jonas 单飞之后非常重要的一张专辑，标志着他从迪士尼的偶像成长到了流行歌手的一个成功的转型。这张专辑的制作阵容是非常豪华的，包括了 Max Martin 等非常多的顶级的制作人，专辑中还诞生了另外的大热单曲，像 Close 也是同样非常值得来听的。相信如果你想感受

Nick Jonas 那种介于男孩跟男人之间的独特魅力啊，这首歌是绝对的首选，所以来听这一首，有请 Nick Jonas 送来 The Differences 在 Asia Touch Music。

只得漆黑里伸手触摸不到的神秘，唯有你叫我再次记起，能紧紧相拥一起怎样美。

FM 九六点五，继续让我们在电波当中通过音乐和自己好好的说说话。听到的歌是《爱情左右》的主题曲，由蔡健雅演唱的《红色高跟鞋》。

有了敌人的存在，因为有了不服输的决心，才会努力的做好自己的事儿。所以呢，有的时候敌人会比朋友的力量更加的大。天下没有永远的敌人，却有永远的朋友。有些时候敌人也可以变成朋友。

当时间被昏暗的光影拉长，记忆却是濒临的结局，才知道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我站在你面前你不知道我爱你，而是无论耗费了多少时间，我也无法在牢记的回忆里想念你。继续来收听一首《我真的受伤了》，来自于王婉雪。

星期三晴，我在北京。今天太阳特别好，地上的影子非常踏实。

物。接下来的时间，让我继续用音乐来为你的好心情保驾护航吧。接下来送上那一页，来自于邓

恋爱不过是互相了解对方，而结婚是了解对方的性格爱好后的互相的理解。爱是年少的喜欢，相反，结婚是为了传宗接代，也是为了给一生遇到最美的他的一个身份以及该有的责任，还有陪他到老的决心。继续要来听到的是李宗盛填词的一首歌，叫做《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来自周华健的演唱，收录在周华健2001年的10月16号发行的专辑《忘忧草》当中。这首歌是中式《青蛇与白蛇》和3D电视剧《西施》的片尾曲。

若琳，她以得天独厚的嗓音和绝不流俗的旋律独树一帜。为了坚持自我，王若琳不论是在音乐的风格上，还是在造型和色彩的搭配上，都非常的纯粹，还更加的还原真实的一个自我。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王若琳的一首励志的一首歌。

0: 杯牛奶有助于睡眠，而且还会让你的肤色充满活力哦。赶紧去喝一杯，然后钻进被窝吧。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 Angela 张韶涵。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1: 这里是
0: Asia FM，
1: Turn to
0: 越听越青春。

0: 96.5 精彩继续。
1: 16岁，以为时间是要带我们去未来的。26岁，以为时间要用来忘记过去的。36岁，慢慢发现我们都是时间的旅人。
2: 慢火车，火车慢，我要爬过爱情这座山。
1: 为了爱过的一个人，听过的一首歌，再也回不来的那一刻，赋予了时间永恒的意义，留下属于我们的光阴的故事。
3: Vision FM，
4: 欢迎回来，这依然是 FM96.5。接下来的时间，希望在音乐的世界当中，我们能够产生更多的交集。这首歌相信唤起了很多人的回忆吧，张惠妹 ，Year or No。

们出去踏青、出去游玩的时候，会发现漫山遍野的野菊花。其实野菊花呢，它的叶、花以及根是全草能够入药的，它味苦、性凉，清热解毒、疏风散热、散瘀、明目、降血压。

0: 你还记得高考前烂熟于心的数学公式吗？
1: 碳减的二 a 等于二碳减的 a 除以。
0: 但你一定知道。
2: 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
0: 因为这些歌曲已经无孔不入地渗透进你我的光阴。
3: 光阴的故事，你的时间唱片行。
4: Asia FM。
5: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2:16。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情不自禁》是陈慧琳的一首歌。当年为了唱好这首百万名曲啊，陈慧琳比唱。

人因为不了解而自由，因为大部分的人一旦了解到你是什么样的一个人，知晓了你的全部的软肋，时不时的就会在上面戳上两拳，引爆你的情绪，掌控你的生活。不被了解总是好的，不了解意味着尽可能的少被伤害以及束缚。人都是向往自由的，向往简单的生活。有些人会选择对信任的人全盘托出，有些人则会选择保留。接下来分享杜德伟所带来的天真。

0: 96.5精彩继续。
1: 16岁，以为时间是要带我们去未来的。26岁，以为时间要用来忘记过去的。

0: 为了爱过的一个人，听过的一首歌，再也回不来的那一刻，赋予了时间永恒的意义，留下属于我们的光阴的故事。 Vision FM，
1: 欢迎回来，这里还是FM 九六点五，电波的这一端，继续用音乐来诉说彼此的心情。幸福的女人要学会过滤，什么意思呢？过滤你的思想，过滤你的朋友圈，过滤你的缺点，学会让自己很干净、很舒服地呈现在这个精彩的社会，学会从容、淡定，比你容貌更能够

作为一个幸福的人，应该掌握住自己的快乐，因为此时的你已经具有了敏锐的洞察力、理解的判断力，你不必去期待使人快乐，你有能力将自己的快乐和幸福分与别人一起分享，学会理解、宽容，在和谐当中共享快乐。就让我们这样的洒脱、聪明的让烦恼拐个弯吧，说不定它就能改变你的生活，说不定也就改变了你自己。现在这个看脸的时代啊，大大的眼睛都是必须的。难为了女生们拿这个眼影啊、假睫毛啊往眼睛上不断的打招呼，范玮琪用她温柔的歌声告诉你，眼睛大小的程度和魅力是不成正比的，只要你勇敢不放弃，小眼睛能够放出巨大的电力。比如说李达康书记，接下来听到范玮琪的小眼睛。

0: 磁带或 CD 的脊背上，一个小小的 logo， 一番起落沉浮。唱片公司列传，光阴梦工厂。
1: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3:45，迷恋咖啡的人都是有故事的人。咖啡集合了香甘醇酸苦五味的特点，原始而又粗犷，深邃而又耐人寻味。

我们都曾经以为有一些事情是不可以放手的，时日渐远，当你回望，你会发现曾经以为不可以放手的东西只是生命瞬间的一块跳板，你跳过了就可以变得更精彩。人在跳板上最辛苦的不是跳下来那一刻，而是跳下来之前心里的挣扎无助和患得患失。我们以为跳不过去，闭上眼鼓起勇气跳过了，就在一念之间。接下来听到邓

0: 最后一响是午夜十二点，还不想睡吗？就让好音乐继续陪在你身边吧。我是叮当
1: Asian。

0: 胸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1: 这里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6.5。在分享好音乐的同时，你也可以将你的好心情和我一起来分享。

不是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这大概是很多人青春时期的真实写照，大把挥霍着时间，却总爱被春上秋，恨不得一夜长大，去成人的世界建功立业。等到人到中年，又开始频频的回首，追忆曾经的年少时光，渴望重温那时候的无忧无虑。分享你将为所带来的拥抱不算爱情。

0: 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4: 那现在已经是0:17，接下来送上这首故乡。

经历过越多的困难，就越知道困难根本就困不住意志。面对过越多的阻拦，就越是知道阻拦根本就拦不住勇气。只要不放弃，我们将死而复活，失而复得。只要不回头，我们每一下心跳都是新的心跳。送上张洪亮的《伊豆豆》。

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Asia FM
1: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 96.5，陪伴你的依旧是我妍妍，嫣然一笑莲。从天真女孩到独立隐忍的坚强女性，这一路走来，每一个女人都要经历生活中的无数风霜雪季，尤其是在感情上，女人总是难免受伤。

19岁，一切似乎还是青涩的，又似乎又慢慢地走在了成熟的道路上，带着憧憬，带着矛盾。和缓的钢琴，强烈的电吉他，低沉而且富有磁性的声音演绎，让聆听者不自觉地陷入所营造的悲伤但却干净的回忆里。听到这首《喜欢你》，来自于邓紫棋。

0: 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1: 现在时间0:46。接下来听到放手，来自云南。

如睡不着的晚上需要陪伴，或许是酒和朋友、电视或书，也可能是一段音乐。不如意的事情常八九，可与人言无二三。那些睡不着的夜，谁的心里没有些许的故事？这样一个夜晚，如果你能够看到月亮，你又会想起什么呢？送上不留，来自于李荣浩。

0: 夜深了，正在听广播的你要记得调小声一点哦，别吵到身边的人。现在是凌晨一点，我是叮当。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Turn to
1: 越听越青春。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4: 在听音乐的同时，你也可以来跟我们互动。这里是 FM96.5，各位好，我是于海。我们听到的是汪峰的这首《春芽》，很春天的感觉。

实呢，去唱那些合适的歌，对这个歌手来说真的很重要啊。虽然呢，也许我们早就已经过了那段时期，可是，在听那些年轻一代的歌手去唱着那些文艺的、那些清新的、那些青春的作品，你依然会被歌曲勾起当时的那种青春时候的记忆。听到这首叫做《专注》。

0: 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Asia FM，
1: 现在时间1:17。两位摇滚唱将及歌手都曾经在歌手的舞台上面绽放过自己，不过呢，正是因为这样的机缘际会，也让他们呢成为了生活当中的朋友。我们要听到的正是来自于苏建信和阿令狂风。

选秀歌手啊，应该说呢，组成了现在整个华语歌坛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音乐大军。看这个吐槽大会呢，也有两位选秀的明星苏醒和这个何洁来登台。很多人呢也就他们选秀明星，可是自己却不是很走红，对他们提出质疑。继续来听到，不仅仅是喜欢，来自于萧权和孙雨萨。

0: 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1: 希望在路途当中可以让你有一个最好的听觉感受。这里是 FM96.5， 我是于海。

许呢是这个同性之间会比较能够懂对方的处境，以及对方在生活当中会遇到的很多的状况，所以呢你会发现说，其实有的时候呢，如果说是两个女生或者两个男生来对唱歌曲，大部分是站在同性的角度啊去阐述呢大家共同所面对的问题。送上这首《偿还》，来自于费玉清。

0: 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那现在时间是1:45。接下来听到这首《天分》，来自于薛之谦。

现在很多朋友都会在网络上面做生意啊，微商呢就是遍地开花啊。在看朋友圈的时候会发现呢，大家好像都在做生意，其实这也没有什么不好。可是呢，一旦你开始从商，你也会发现有些东西是你永远都不会用所谓的金钱去衡量它，这种东西叫做非卖品。继续来送上刘明湘所带来的谢谢收看。

0: 就算睡不着也不要抽太多烟，轻轻听音乐很快就进入梦乡了。现在是凌晨两点，我是演者啦张韶涵。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3: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不止好音乐
1: Chengdu。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每一天在行车途中，如果有好音乐作伴，当然是最棒的一件事情咯。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96.5， 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送上魏如萱的一刀两刃。

你的。我想人类永远都会有一个梦想的，就是可以飞起来。当然我们现在借助非常多的工具是可以飞翔，可是呢你还是会抬头看到鸟儿飞翔的时候，羡慕他们那个自由自在可以穿梭在空中的能力。作为陆行动物的人类永远都会有这个 flying 的梦想。继续来送上月亮下求你一吻，来自于黎明。

0: 些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14。接下来听到一首唱给他听，来自于石涛。

人生当中我们不想缺席我们就是非常想要去参与的事情，可是呢你常常会发现说呢你只有一个人，你不能把自己分成几个人，所以呢常常有一些呢这个情况你可能就真的缺席了。比如说你的小孩第一次的家长会，就比如说呢他的开学以及毕业的典礼啊，可能会因为你的工作和各种周遭会啊产生了缺席这样的可能。接下来送上矜持所带来的大女人。

0: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1: 这里是
0: Asia FM，
1: Turn to
0: 越听越青春。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4: 生活当中，我们在行车路上，如果能够让我们的车厢当中充斥着最好的音乐，当然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96.5， 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接下来送上阿悠悠的忧伤叹。

多年以来呢，电影事业应该说呢，在整个啊中国已经呢开始方兴未艾了，大家都愿意去电影院看电影啊。当然，很多大牌的明星也把电影当作是自己的一个非常好的市场，所以有很多大牌明星纷纷为电影院的电影来演唱主题歌。来听到一首《我最摇摆》，来自于庾澄庆。

就会想起说是不得而已。才发现早已看不见你，停住的阴影冲散在狂风暴雨里，对我给你的宽容总是有恃无恐，我宁愿选择放过自己同时放过你。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Asia FM，
1: 现在时间2:46。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王心凌，一首陈淑芬与林志浩。

总有人会发现说现在的情人节真的很多，你比如说呢这个520也被很多人说呢是情人节，接下来呢又会有七夕情人节，然后每年呢过年的时候有啊这个2月14号的情人节。不管怎么样呢，其实我有时候觉得有一个知心的爱人每一天都是情人节。送上塞班纳，来自于孙浩宇。

凌晨三点还没睡啊，小心明天脸上会有黑眼圈哦。大家好，我是孙燕姿。

0: 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6.5，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接下来分享华语群星所带来的24小时。

爱情需要默契，两个人如果心照不宣，需要多久积累？永远究竟有多远？没有人知道。说永远倒不如来说一说现在，毕竟岁月如歌，时间流逝了就再也不会回来了，倒不如好好的来珍惜一下身边的人事物，或许可以把这些美好永远的留存在你的记忆当中。接下来要为你继续送上的一首好歌，来自蔡健雅《陌生人》。

0: 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4: 那现在时间是3:14，送上曾章伟的迷路了，不闻道。

长大，你会越发现，等你赚够了钱可以买一大箱子巧克力的时候，已经不再想天天吃了。当你可以随便玩电脑而没有人管的时候，你已经懒得开电脑了。时间在变，环境也在变，人也在变，以前费尽心力的，现在也许都不想要了。来听到这首告白气球，来自于周杰伦。

0: 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96.5， 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接下来这首歌来自杨坤，《路灯下的小姑娘》。

习惯性的在一段恋爱中保护自己，或者是出于自尊心装作不在乎的样子。但是相爱是两个人的事情，一个人单方面的付出却得到冷漠的回应，久而久之对方也会心灰意冷，等到这个时候分手只剩必然。送上陈慧琳所带来的三秒钟。

0: 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1: 那现在时间是3:47，听到王祖蓝的《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

可以复杂，也可以简单，人生充满了不确定性，你只能努力，实在不用想太多，因为你心中的疑惑不会有答案的。生活的幸福程度永远跟你的分享精神成正比，一颗有爱的心总是能够给人带来幸福和快乐。来听到一首《明天是最后一天》，来自于何润东。

0: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1: 这里是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0: Asia FM，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就是 FM 96.5，不要走开，好音乐仍在继续。来听听这首《好好的》。

总是在最好的爱情里而不自知，对其视而不见，充耳不闻。而当一段感情突然的结束，才发现没有对方的言行字句的世界，自己是如此的需要被爱。失恋之所以难受，大概也是因为察觉到失去后才更加的爱对方吧。听到只要有你，来自于那英以及孙楠。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那现在时间是4:17，继续来送上这首《花香》，来自于周传雄。

外在事物的一切反应都与我们的心性相应。心性光明温和的人，他们所见到的世界和心性阴暗偏激的人见到的世界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只有开启光明的内在，才能使我们有愉悦的生活。来听到这首出乎意料，来自于高以爱还有潘玮柏

0: 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1: 你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96.5， 我是潇潇。听到一首天涯共此时，来自于丁云。

子日复一日，无聊变成了很多人的口头禅。都说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可见呢，找到一个有趣的人是多么的不容易。恋人也好，朋友也好，和一个有趣的人在一起是一件幸运的事情。那么在你的眼中，有趣的人是什么样子的呢？分享了这首《相见不如怀念》。

0: 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4: 那现在已经是4:45，接下来听到这首《君子好逑》，来自于许佳。

我们要学会珍惜，珍惜眼前的一切，开开心心地过好每一天。不要等到秋天过了，感叹春天里的绿色，在冬天里呢，又渴望夏天的温暖。在人生的路上，不要为了匆忙赶路而忽视了沿途的风景。继续来听到李荣浩所带来的满座。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Asia FM，
1: 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 96.5，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
2: 温柔善良来抚慰我的心。
1: 接下来这首水木年华的《在他乡》，正是因为这首歌洋溢着每一个学子心中那样一份对于家乡的思念，所以它能够成为这样一份青春回忆的导火索，不仅能够点燃青春的激情，还能够让人重温那样一段青葱岁月。谁都年轻过，任何人的心里都保守着一份美好的青春回忆。

间都是这样的，不管走到哪里，总是会有令人失望的事情。一旦碰到，我们就容易过度的悲观，把事情看得太严重。放心，闭上眼睡一觉，说不定明天就会有新鲜的事情发生。送上这首非常夏日，来自于王菲跟张学友。

0: 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1: 你看到时间来到了5:16，接下来继续为你送上哈林庾澄庆，一个熟悉的声线。

生活中真的有很多我们能想到却又很可能做不到的不必，不必逞强，不必刻意遗忘，不必留恋不放手，不必成为别人眼中最好的模样。如果你愿意，也用你不必来造个句吧，说不定听到的人也正好想说出同样的话。接下来呢，要和你分享到这首歌是来自金海心的一首《右手戒指》。

0: 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1: 这里是
0: Asia FM，
1: Chengdu，
0: 越听越青春。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4: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就是 FM96.5。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

哭了是因为他真的爱了，女人哭了是因为他真的放弃了。在乎的人不明白，明白的人不在乎。有些问题没有答案就是最后的答案，有的事情没有结果就是最好的结果。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郭富城，一首爱情。

0: 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那现在时间是5:44。继续来分享卢冠廷所带来的《一生所爱》。

你若爱，生活哪里都是可爱；你若恨，生活哪里都是可恨；你若感恩，处处都可以感恩；你若成长，事事皆可成长。不是世界选择了你，是你选择了这个世界。既然无处可躲，不如傻乐；既然无处可逃，不如喜悦；既然没有如愿，那就不如释然吧。继续来听到这首责无旁贷，来自于阿啾啾。

0: 现在是清晨6点钟 Good morning，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 Asia FM

0: 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Asia FM。
2: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这里是 FM96.5， 还记得我的名字吗？嘉伦。每天的这个时间如约守候，来自于金海心的对岸。

你喜欢吗？其实每一首歌都会有作用，在恰当的时间出现，都会让人比较有更好的状态。所以有些时候真的是这样，就是看别人不顺眼，其实是自己修养还不够。人愤怒的那一瞬间，智商就是零了，过一分钟之后才会慢慢的恢复正常。而人的优雅关键在于控制自己的情绪，用嘴伤害人是最愚蠢的一种行为，要学会控制自己的脾气，做一个有修养的人。接下来听到一首绅士，来自于薛之谦。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4: 那现在时间是6:14。想想看，其实人的一生只有一次，就算过得不快乐或者悲伤的话，人生也没有办法重新来过，是吧？每个人的人生呢，其实都只有一次，所以无论发生什么样的事情，还是得继续活下去。

也许我们在自己的职场当中会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做着同样的繁琐的简单无聊的事情，但是恰恰就是这些简单无聊的事情才真正让你日后的事业变得更好。因为只有把这些事情每一个细小的东西都做好，那么才能够吸引你身边那些真正具有资源的人，他们才会真正很好的去赏识你。送上这首《可惜》，来自于关淑怡。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欢迎回来，这里就是 FM96.5， 我是嘉伦。而接下来就给你带来一首许慧欣《爱情抗》。

一个人不管所得的是什么，憧憬的生活却永远在别处，这也是人类的弱点吧。羡慕别人所拥有的，却不知道自己手中握着别人想要的。从今天开始，从这一刻开始，做自己想做的，羡慕自己，珍惜所拥有的。就好像现在你可以听一首歌，你可以开着车，那其实你的生活就已经不错。继续来分享品冠所带来的要命的温柔。

0: 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1: 那现在已经是6:46。这首歌是来自于蔡健雅的 Goodbye Hello。

每天听听歌，可以让自己的生活节奏变得更有规律，也会让自己心情更好，更乐于表达。因为你的生活需要打破，但是呢，如果说你每天都坚持站立的话，那么恭喜你，你相当于每天都跑了马拉松。长期坚持每周五天，每天累计站三个小时，和坚持长跑的效果类似，寻找一切机会让自己站起来。不过要注意，每天站三个小时不是连续站，否则血液循环会受到影响。与跑步、游泳等运动相比，作用较小。本时段与你分享的歌呢，是来自杨坤带来的《替身》。

0: 我是叮当，要为你报时喽。现在是早上七点，想要有充沛的精力，定哦要记得吃早餐哦。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汽车音乐日，用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 Asia FM。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96.5。 Hello， 你好，我是 IC， 继续在这里来跟大家分享好音乐。如果要问大家有哪些道理呢，是在你长大了之后才会懂的道理，那可能有一项就是学会珍惜当下。珍惜当下的人和事，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

像我平常在拍照的时候呢，我就只会让摄影师拍我的左脸，因为我的左脸跟右脸长得完全不一样，而我自认为自己的左脸会比较好看，比较瘦，所以呢，我就从来不把右脸拿出来给摄影师。然后其实真的有很多明星也是这样，他们会要求说你只能拍我的那张脸。送上这首晚安晚安，来自于牛奶咖啡。

0: 休闲时光，纵享日光浴的高雅。汽车音乐日，行在路上，悠享音乐的奢华。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7:16。来听到这首歌 ，Elva 萧亚轩《Honey Honey Honey》。

身边真的有很多朋友曾经做过北漂一族，然后你现在看到很多成功人士，他们也曾经是北漂一族，他们背负着自己的梦想去到大城市，去到北京来打拼。当然除了有很多的机会等待着他们之外，也会有很多生活上的一些艰辛跟辛酸的泪史。接下来听到的是 Robbie Williams Supreme。

0: 音乐日，用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Asia
1: FM， 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 96.5，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

刚我们说到这种情况呢，大家就会发现我们现在旅游的地方越来越偏向于这种非常山清水秀的地方，然后有一些民宿在那边，然后就可以不受世俗的打扰去住一住，去度个假。然后你知道在沂蒙山附近现在有个叫朱家岭的地方，原来呢那边是非常贫瘠的一个乡村，然后从那个村子里面走出来的一个80后的女生回到自己的乡村之后，就开始了一手的建造打造，然后让所有的村民入股加入进来。现在那个村子已经变成了一个大家争相去旅行去度假然后去办展的这么一个地方。所以我说嘛，有的时候真的就人生很奇怪，你会想要倒回去走，突然你就会发现有一个这样的地方非常的适合你。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王铮和老狼这首《想把我唱给你听》，稍后我们再回来。

休闲时光，纵享日光浴的高雅。汽车音乐日，行在路上，悠享音乐的奢华。那现在时间是7:45。继续来听到周华健的这首《棋子》。

有些人讲话你就是特别爱听他讲，就是他讲多久你都没关系，都不会觉得无聊。不像有一些人讲话呢，讲没两分钟就会觉得很无聊或者是很讨厌。所以说作为一个优秀的主持人，讲话好听，那这个好听到底是怎么样来界定的，其实也是根据每个人心里的感觉这样子去界定的。我觉得并没有太多的一个什么样子的技巧。我们来听到这首歌，叫做《我全都相信》，来自温岚。

0: 点啦，抖擞精神开始上班，迎接满分的工作日。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2: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不止好音乐
2: Chengdu。

弦。汽车音乐日，用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Asia FM。每天同一时间，我们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依旧是 FM96.5。Hello， 你好，我是 IC。继续要来听到 Rosie Thomas Say Hello。